0: 一胎都要做的，而他那边都是有丢跟他完全不成的啊，而他那边产业是产业不成的一个技术。
1: 那还有这些第四个呢，第三个呢，第三个一块儿算。
0: 这个就不要说了，没有这个原因的。
1: Thank you.

0: 期咪就啲間嗰啲什麼養生機就。
1: 我唔期咪即係我人哋講嘅咪嗰只醫療設施真係大氣嘅，啊不成個人生啊，即係你嘅客人講到話時間上面嘅話，設施真係一個唔係話，啊客人哋嘅嘢我唔係講到要我過嚟攞嘢，但係佢就算過嚟唔係話，你貪啲嘅嘢就唔係要做嘅咯喎，你啊我唔係即係我啲啊，我仲真係咩嘢要做嘅咯喎，俾啲客人啊，想做啲咩話，啊唔好再講嗰啲嘢，就俾佢哋聽。好像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的人们我们